0: 819 किलोहर्ट्ज़, ये है रेडियो मॉरिशस। रेडियो मॉरिशस
1: 毛里求斯广播电台，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毛里求斯广播电台8月12号的节目，我是您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威。今天是歌曲节目，今天所播放的歌曲有《珊瑚海》《东风坡》《听妈妈的话》《我不配》，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您喜欢的歌曲。